0: 我都敲我嘛。龙仔，龙仔，咁黑我欠你咧。好，不碌苗搞到半，
1: 我果本行哪噶？
0: 快啦，嗱，啊，都唔系，好啦，
1: 猛龙马，猛龙马，猛龙马，
0: 啦啦啦，你摸咧，
1: 咁你啊，把钱，把，
0: 把，把。